马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周日慢歌。周末午间卸下一周的忙碌与奔波，愿舒缓悦耳的旋律陪大家度过一段轻松悠然的时光。

旋律流转，时光缓缓前行，在动人乐声里放松身心，感受生活里细碎的温柔与美好。请继续沉浸在这份惬意的音乐氛围之中。

欢乐的音乐时光转眼走到尾声，听传友今天的周日慢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祝听众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日下午。